在不知道，因为你知道一切不会有你。我想只要我能够回到阳台上去，我的这个爱情故事就能够会继续下去。一个人闭上眼。